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张碧晨《众里寻他千百度》，也是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一部剧《逐玉》的主题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心心念念。接下来8:05，第二个小时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89.3音乐广播。这首歌来自汪苏泷，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咪咪咪。

南方有乔木，看来最近很多朋友都在追剧。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明明相爱，但是呢好像两个人不太会爱，总是在用比较笨拙的方式，没有那么迂回的方式去伤害彼此，想坚持又怕受伤，这种感觉确实不太好。8:09，现在我们响起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安妹，连名带姓。

0: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九子夺嫡事件让我们知道了皇室内部为争夺皇位的残酷与惨烈，即使是手足兄弟，为了登上皇位也不惜自相残杀。如此可见，皇室设立储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自古以来，皇室立储是一件牵动人心的大事。为了保持朝局稳定，有的皇帝在临终前才公布继承人的名字。清朝皇帝雍正是九子夺嫡事件的最终胜利者，他更加明白设立储君的重要性。为了避免皇室内部争权夺利、手足相残事件的发生，雍正想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公布天下。他已经设立了储君，但是这个储君的名字直到皇帝驾崩后才能公布于世。这样一来，皇子们都没有办法争夺皇位了，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那么这一份写了储君名字的诏书放在哪里呢？就放在乾清宫大殿上的牌匾后面。这一块牌子名字很响亮，叫做光明正大牌匾。在那个年代没有监控，难道雍正不担心有人会偷偷把那一份诏书拿出来吗？不怕有人把名字改掉吗？这个担心倒是没有必要。首先，乾清宫是皇帝日常生活的地方，这块牌子天天都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没有人会胆大到敢在皇帝面前犯事儿吧。就算有人不怕死，乾清宫有非常多的侍卫、宫女、太监们也时常走动，就算是晚上也有人值守，根本就没有机会爬上那么高的牌匾上去偷诏书。就算退一万步来讲，真的有人有这个能力把诏书成功的偷了出来，这也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皇帝肯定不只设置了一份立储诏书，就算有人想改名字，他也找不到另外的诏书，所以也是于事无补的。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设立储君的方式减轻了皇帝内部的权力斗争，保持了朝局的稳定。

0: 有人把疼痛当作症状，有人把忘记当作药方，而回忆才是迟迟无法痊愈的病因。薛之谦查查作词，查查作曲。
1: 要只好忘记，别回头看，这是我最后心软。
0: 薛之谦顽疾。
2: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3: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2: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3: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
2: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2: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5: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2: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6: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2: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6: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2: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6: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2: 多谢多谢啊。
6: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2: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6: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0: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9: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8: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10: Sunrise。

又是魔力哥先生当中的作品，非常利落的节拍，当然了这个电音的编曲也是非常的亮眼的，把歌曲里歌词当中那种爱啊恨啊小叛逆啊这种情绪演绎的特别的鲜活。8:38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罗景文、牛球超他们一起带来的你这个不开心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oker 又来了，他说想要听到 By Two 的歌，这首歌其实是汪苏泷和 By Two 一起来合作的，有点甜。

0: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最近非常火的音综当中乘风破浪的姐姐，来自曾佩慈姐姐、淡淡姐姐、黄灿灿姐姐一起带来的一半一半。其实在整场的音综当中，这一个的音色或者说现场出来的效果应该是最差的，但是他们的舞台效果，每一个姐姐背后的那种执着，那种对音乐对舞台的热爱确实是最棒的。我们可以非常完整的看到他们每一次的小考、每一次的公演、每一次的这个脆弱，还有每一次的迎难而上。8:4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接下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潘玮柏 Don't Wanna Say Goodbye。
1: I never wanted to say goodbye. We're sorry, your call cannot be

这首歌来自金海心和满江的版本《感官先生》，谁是宝藏歌手当中的非常出圈的经典的一个舞台。突然间让我想到了，结合今天早上刷屏的一个短剧，让我突然间想到了这个，不仅是好演员的春天来了，好的歌手的春天也来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再次让所有的观众重新认识他们。这一批确实是老的法拉利，袁宁说老的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这一版也非常好听。8:5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胡海泉版本的《爱河》。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M 89.3 Favor Radio。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沈腾之前也唱过一个版本，就是特别有叙事感的，而且加上沈腾当时的声音特别的沙哑，特别的慵懒，有中年人那种沧桑感，所以当时这首歌出来以后特别打动人，很无奈，很怅然，但是特别的有烟火气。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李佳薇和王鹤野的，他们两个不一样，他们两个是专业的歌手。那专业的歌手就不是在像讲故事了，里面加了很多很多专业唱功的这个技巧的部分，所以也更抒情，更细腻一些。9:08，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第三个小时日光倾城，欢迎你的回归。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依然来自魔力歌先生当中的歌，杨润泽和平安带来的 Superstar。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魔力哥先生的舞台，好像我现在听一下这个前奏，或者是听一下整体的氛围感，我就能判断这首歌是不是来自魔力哥先生了。他们的舞台整个是不拼任何技巧的，也不搞任何煽情的，所有的旋律基本上都是属于这种非常洗脑的旋律，很欢乐的舞台。我觉得有一点点把我们之前认为的那种听歌羞耻特别的打破掉了，就是喜欢神曲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快乐最重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首歌，包括我们在魔力哥先生的舞台上看到的很多现场，都是不卷技术只玩快乐的一个非常解压的一个事情，这也是大家喜欢的原因吧。9:1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皇后皮箱，慢慢消失的模样。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皇后皮箱。我刚刚在听歌的时候特别的看了一下歌词，里面有这样一句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既不会给我希望也不会让我失望。我觉得这句话好像看上去很平淡，是在跟你讲一个大道理，很哲理很哲理，但是实际上好像把我们人类的这种情感全部都抹煞掉了。9:17，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来自刘宇宁，把你的名字念一万遍。

刚刚的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说到黄子弘凡的名字，真的不得不夸一下他的嗓音和唱功，教科书级别的全能嗓。其实我们在很多歌里面都已经见识过了，有非常强的穿透力，也有非常温柔的这种低音，所以音域特别特别宽，而且他的风格也是多变的。我们听过 R&B 的转音，也听过嘻哈里面的咬字，也听过他的高音，甚至听过他的怒音，所以样样都能拿捏，这就是黄子弘凡。9:25，接下来的时间好像来自郭靖。

层层递进的悲愤叹惋与坚定的行动宣言交织碰撞，迸发出一往无前的正义执念，更藏着世巡青天的决绝与担当。周杰颖作词，胡晓鸥作曲，电视剧《唐宫奇案之青雾风鸣》主题曲。

0: 周深迷宫。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3: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2: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3: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4: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阳光下的星星》，原唱是金海心。金海心的那个版本呢，就是一个人独自唱网啊。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严仁中和王鹤也就是两个人互相慰藉，彼此倾诉，所以歌里面的美好跟遗憾都被他们唱得特别的清晰。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遗憾和思念，终将会被温柔治愈。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月。明天不是放假哦，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依然会再见。李心洁这首歌，拜拜。

0: 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八九三，先听为快。
7: 汪苏泷最新出的单曲就要火。

0: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九子夺嫡事件让我们知道

了皇室内部为争夺皇位的残酷与惨烈，即使是手足兄弟，为了登上皇位也不惜自相残杀。如此可见，皇室设立储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自古以来，皇室立储是一件牵动人心的大事。为了保持朝局稳定，有的皇帝在临终前才公布继承人的名字。清朝皇帝雍正是九子夺嫡事件的最终胜利者，他更加明白设立储君的重要性。为了避免皇室内部争权夺利、手足相残事件的发生，雍正想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公布天下。他已经设立了储君，但是这个储君的名字直到皇帝驾崩后才能公布于世。这样一来，皇子们都没有办法争夺皇位了，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那么这一份写了储君名字的诏书放在哪里呢？就放在乾清宫大殿上的牌匾后面。这一块牌子名字很响亮，叫做光明正大牌匾。在那个年代没有监控，难道雍正不担心有人会偷偷把那一份诏书拿出来吗？不怕有人把名字改掉吗？这个担心倒是没有必要。首先，乾清宫是皇帝日常生活的地方，这块牌子天天都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没有人会胆大到敢在皇帝面前犯事儿吧。就算有人不怕死，乾清宫有非常多的侍卫、宫女、太监们也时常走动，就算是晚上也有人值守，根本就没有机会爬上那么高的牌匾上去偷诏书。就算退一万步来讲，真的有人有这个能力把诏书成功的偷了出来，这也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皇帝肯定不只设置了一份立储诏书，就算有人想改名字，他也找不到另外的诏书，所以也是于事无补的。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设立储君的方式减轻了皇帝内部的权力斗争，保持了朝局的稳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用一个屏幕跟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Movie Living。
1: 喂 Hello
2: 刘处长，还记得我吗？我要你放一个人。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斯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梁乐明、陆建清执导，郭富城、梁家辉、周润发、文咏珊、杨采妮、彭于晏等人主演的香港警匪电影《寒战二》。第一部《寒战》让梁乐明、陆建清两位导演可以说是一鸣惊人，名声鹊起。而四年之后，《寒战二》也是这两。

0: 位导演默契合作的结晶。电影《寒战二》是《寒战》的续集，讲述了刘杰辉妻儿遭遇了绑架，绑匪胁迫刘杰辉释放李家俊，刘文斌受到另外一股势力的影响再度复出，而最后想逼迫刘杰辉下台的故事。在电影中所用的枪械全部都是真枪实弹，不光是动作场面精彩，人物表演出色，格局意蕴更是超过了一般的警匪片。在《寒战一》当中潜伏的所有矛盾会在二当中全面爆发，比第一部还要高能，还要烧脑。
1: 非常时期要用非常方法，不依常规，寒战行动才可以捉拿李家俊。
2: 阿俊是做错了，但罪不至死，能不能留他一条生路？
3: 你抓到李家俊，你在回答我什么？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传递了香港法治精神的，同时也是可以作为香港警界宣传片的警匪电影《寒战二》。
4: 从来没有看错人。
0: 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2: 我说最后一次，有我在一天就不会让你为所欲为。
1: 你再往前一步，我马上给你开战。
2: 我奉陪。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追。

0: FM 89.3 Favor Radio。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唉，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呢？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它，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

0: 看手机，谁在看路？
1: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The Carpool。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一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

0: 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北京时间12点整，一批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先听为快。
7: 若你化作你，愿我散作千里雪。
6: 天浩盛世推荐毛不易主打单曲《草原》。

奋而内敛的演绎方式，使歌曲情绪落在留下的选择之上。创作围绕眷恋与归属展开，在平静中完成回应。陆爵，傅红宇作词，傅红宇作曲。

0: 之前。
1: 毛不易，草又。
2: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3: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2: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3: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2: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3: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2: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3: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1: 在白日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九子夺嫡事件让我们知道了皇室内部为争夺皇位的残酷与惨烈，即使是手足兄弟，为了登上皇位也不惜自相残杀。如此可见，皇室设立储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自古以来，皇室立储是一件牵动人心的大事。为了保持朝局稳定，有的皇帝在临终前才公布继承人的名字。清朝皇帝雍正是九子夺嫡事件的最终胜利者，他更加明白设立储君的重要性。为了避免皇室内部争权夺利、手足相残事件的发生，雍正想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公布天下。他已经设立了储君，但是这个储君的名字直到皇帝驾崩后才能公布于世。这样一来，皇子们都没有办法争夺皇位了，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那么这一份写了储君名字的诏书放在哪里呢？就放在乾清宫大殿上的牌匾后面。这一块牌子名字很响亮，叫做光。

明正大牌匾。在那个年代没有监控，难道雍正不担心有人会偷偷把那一份诏书拿出来吗？不怕有人把名字改掉吗？这个担心倒是没有必要。首先，乾清宫是皇帝日常生活的地方，这块牌子天天都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没有人会胆大到敢在皇帝面前犯事儿吧。就算有人不怕死，乾清宫有非常多的侍卫、宫女、太监们也时常走动，就算是晚上也有人值守，根本就没有机会爬上那么高的牌匾上去偷诏书。就算退一万步来讲，真的有人有这个能力把诏书成功的偷了出来，这也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皇帝肯定不只设置了一份立储诏书，就算有人想改名字，他也找不到另外的诏书，所以也是于事无补的。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设立储君的方式减轻了皇帝内部的权力斗争，保持了朝局的稳定。

0: 主播口都是很深。
1: Yeah,
2: come on，
1: 制作人。
2: Yeah，
0: 这个就
3: 是很无聊，
2: 再见。
0: 你们配信给我听那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

0: 能过哦。
1: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2: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3: 对，小朋友们真棒。
1: 红灯停，绿灯行，八九三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1: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3: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喂 ，Hello，
2: 刘处长，还记得我吗？我要你放一个人。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斯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梁乐明、陆建清执导，郭富城、梁家辉、周润发、文咏珊、杨采妮、彭于晏等人主演的香港警匪电影《寒战二》。第一部《寒战》让梁乐明、陆建清两位导演可以说是一鸣惊人，名声鹊起。而四年之后，《寒战二》也是这两位导演默契合作的结晶。电影《寒战二》是《寒战》的续集，讲述了刘杰辉妻儿遭遇了绑架，绑匪胁迫刘杰辉释放李家俊，刘文斌受到另外一股势力的影响再度复出，而最后想逼迫刘杰辉下台的故事。在电影中所用的枪械全部都是真枪实弹，不光是动作场面精彩，人物表演出色，格局意蕴更是超过了一般的警匪片。在《寒战一》当中潜伏的所有矛盾会在二当中全面爆发，比第一部还要高能，还要烧脑。
4: 非常时期要用非常方法，不依常规，寒战行动才可以捉拿李家俊。
5: 阿俊是做错了，但罪不至死，能不能留他一条生路？
6: 你抓到李家俊，你在回答我什么？
3: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传递了香港法治精神的，同时也是可以作为香港警界宣传片的警匪电影《寒战二》。
7: 我从来没有看错人。
3: 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斯美丽，下期见。
5: 我说最后一次，有我在一天就不会让你为所欲为。
4: 你再往前一步，我马上给你开战。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

0: FM 89.3 Favor Radio。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八九三，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8-9-3，先听为快。
3: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药资产？
0: 潮时音乐推荐，薛之谦主的单曲。

0: 有人把疼痛当作症状，有人把忘记当作药方，而回忆才是迟迟无法痊愈的病因。薛之谦查查作词，查查作曲。
1: 要只好忘记，别回头看，这是我最后心软。
0: 薛之谦顽疾。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

0: 游泳，不再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九子夺嫡事件让我们知道了皇室内部为争夺皇位的残酷与惨烈，即使是手足兄弟，为了登上皇位也不惜自相残杀。如此可见，皇室设立储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自古以来，皇室立储是一件牵动人心的大事。为了保持朝局稳定，有的皇帝在临终前才公布继承人的名字。清朝皇帝雍正是九子夺嫡事件的最终胜利者，他更加明白设立储君的重要性。为了避免皇室内部争权夺利、手足相残事件的发生，雍正想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公布天下。他已经设立了储君，但是这个储君的名字直到皇帝驾崩后才能公布于世。这样一来，皇子们都没有办法争夺皇位了，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那么这一份写了储君名字的诏书放在哪里呢？就放在乾清宫大殿上的牌匾后面。这一块牌子名字很响亮，叫做光明正大牌匾。在那个年代没有监控，难道雍正不担心有人会偷偷把那一份诏书拿出来吗？不怕有人把名字改掉吗？这个担心倒是没有必要。首先，乾清宫是皇帝日常生活的地方，这块牌子天天都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没有人会胆大到敢在皇帝面前犯事儿吧。就算有人不怕死，乾清宫有非常多的侍卫、宫女、太监们也时常走动，就算是晚上也有人值守，根本就没有机会爬上那么高的牌匾上去偷诏书。就算退一万步来讲，真的有人有这个能力把诏书成功的偷了出来，这也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皇帝肯定不只设置了一份立储诏书，就算有人想改名字，他也找不到另外的诏书，所以也是于事无补的。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设立储君的方式减轻了皇帝内部的权力斗争，保持了朝局的稳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艺画馆。
2: 喂 ，Hello，
3: 刘处长，还记得我吗？我要你放一个人。
0: 欢迎光临蔷薇艺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斯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梁乐明、陆建清执导，郭富城、梁家辉、周润发、文咏珊、杨采妮、彭于晏等人主演的香港警匪电影《寒战二》。第一部《寒战》让梁乐明、陆建清两位导演可以说是一鸣惊人，名声鹊起。而四年之后，《寒战二》也是这两位导演默契合作的结晶。电影《寒战二》是《寒战》的续集，讲述了刘杰辉妻儿遭遇了绑架，绑匪胁迫刘杰辉释放李家俊，刘文斌受到另外一股势力的影响再度复出，而最后想逼迫刘杰辉下台的故事。在电影中所用的枪械全部都是真枪实弹，不光是动作场面精彩，人物表演出色，格局意蕴更是超过了一般的警匪片。在《寒战一》当中潜伏的所有矛盾会在二当中全面爆发，比第一部还要高能，还要烧脑。
4: 非常时期要用非常方法，不依常规，寒战行动才可以捉拿李家俊。
5: 阿俊是做错了，但罪不至死，能不能留他一条生路？
6: 你抓到李家俊，你在回答我什么？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传递了香港法治精神的，同时也是可以作为香港警界宣传片的警匪电影《寒战二》。
7: 我从来没有看错人。
0: 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斯美丽，下期见。
5: 我说最后一次，有我在一天就不会让你为所欲为。
4: 你再往前一步，我马上给你开战。
5: 我奉陪。

0: 就像梦。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好好。

0: Favor Radio。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金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最是这人间的一眼，
3: 虞书欣最清楚的单曲《最是人间》留

0: 是这人间那一眼流动在时间，才有了生生里不灭的牵念。看绕指的蝴蝶，可是从前欲说还休的誓言。唐思淼作词，阿舒作曲。
1: 可是从前欲说还休的誓言。
0: 虞书欣最是人间留不住。
2: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3: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2: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3: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2: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3: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2: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3: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4: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九子夺嫡事件让我们知道了皇室内部为争夺皇位的残酷与惨烈，即使是手足兄弟，为了登上皇位也不惜自相残杀。如此可见，皇室设立储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自古以来，皇室立储是一件牵动人心的大事。为了保持朝局稳定，有的皇帝在临终前才公布继承人的名字。清朝皇帝雍正是九子夺嫡事件的最终胜利者，他更加明白设立储君的重要性。为了避免皇室内部争权夺利、手足相残事件的发生，雍正想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公布天下。他已经设立了储君，但是这个储君的名字直到皇帝驾崩后才能公布于世。这样一来，皇子们都没有办法争夺皇位了，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那么这一份写了储君名字的诏书放在哪里呢？就放在乾清宫大殿上的牌匾后面。这一块牌子名字很响亮，叫做光明正大牌匾。在那个年代没有监控，难道雍正不担心有人会偷偷把那一份诏书拿出来吗？不怕有人把名字改掉吗？这个担心倒是没有必要。首先，乾清宫是皇帝日常生活的地方，这块牌子天天都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没有人会胆大到敢在皇帝面前犯事儿吧。就算有人不怕死，乾清宫有非常多的侍卫、宫女、太监们也时常走动，就算是晚上也有人值守，根本就没有机会爬上那么高的牌匾上去偷诏书。就算退一万步来讲，真的有人有这个能力把诏书成功的偷了出来，这也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皇帝肯定不只设置了一份立储诏书，就算有人想改名字，他也找不到另外的诏书，所以也是于事无补的。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设立储君的方式减轻了皇帝内部的权力斗争，保持了朝局的稳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喂 ，Hello，
2: 刘处长，还记得我吗？我要你放一个人。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竹斯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梁乐明、陆建清执导，郭富城、梁家辉、周润发、文咏珊、杨采妮、彭于晏等人主演的香港警匪电影《寒战二》。第一部《寒战》让梁乐明、陆建清两位导演可以说是一鸣惊人，名声鹊起。而四年之后，《寒战二》也是这两位导演默契合作的结晶。电影《寒战二》是《寒战》的续集，讲述了刘杰辉妻儿遭遇了绑架，绑匪胁迫刘杰辉释放李家俊，刘文斌受到另外一股势力的影响再度复出，而最后想逼迫刘杰辉下台的故事。在电影中所用的枪械全部都是真枪实弹，不光是动作场面精彩，人物表演出色，格局意蕴更是超过了一般的警匪片。在《寒战一》当中潜伏的所有矛盾会在二当中全面爆发，比第一部还要高能，还要烧脑。
4: 非常时期要用非常方法，不依常规，寒战行动才可以捉拿李家俊。
5: 阿俊是做错了，但罪不至死，能不能留他一条生路？
6: 你抓到李家俊，你在回答我什么？
3: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传递了香港法治精神的，同时也是可以作为香港警界宣传片的警匪电影《寒战二》。
7: 从来没有看错人。
3: 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竹斯美丽，下期见。
5: 我说最后一次，有我在一天就不会让你为所欲为。
4: 你再往前一步，我马上给你开战。
5: 我奉陪。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10 89.3
6: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6: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7: 文明出行，从自己做起。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烟雨蒙蒙的今天啊，能够感觉到气温方面多少有些变化了。甚至在前几天的时候，我们也在讲说，今天、明天整个的温度会有所下降。还是要提醒大家，早晚出门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啊，上学的孩子们，咱们家加一件外套。
1: 是是是，今天你有没有感觉到一丝凉意呀、啊？雨下的确实是有一种江南烟雨的迷蒙。
0: 是
1: 我们福州的天气确实从今天开始大反转了啊！今天一键给你切换回春雨模式。最近这段时间呢，从今天开始吧，您可能会要做好一些准备啊，因为可能间隔两天就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
0: 是，
1: 别忘了带伞。同时呢，早晚高峰还是开车要慢行。今天的最高气温和前两天相比，直接腰斩了。最高温大概会在21度左右。昼夜温差虽然不大，但是还是会感觉有一些湿滑。
0: 是，
1: 特别要提醒一下住在海边的朋友们，要注意安全，远离岸边。
0: 我们的关节呀，太潮了，
1: 面朝大海，风湿拄拐。
0: 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从9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其实雨水会慢慢收敛一下哈。天气呢也转为小雨到多云。气温呢会进一步下降。最高温可能也就在20度左右。10号，咱们都说了是母亲节啊。
1: 是的，是的。
0: 天气呢以阴天为主，气温呢就开始回升了。毕竟妈妈的爱是温暖的，妈妈的怀抱也是温暖的。
1: 10号啊，朋友们，所以
0: 最高温有望回到25度左右啊。
1: 趁着这个时候可以好好陪陪妈妈啦。到了下周呢，其实也会切换到夏日频道，12到15号降雨比较明显啊。到时候呢，大家也是要注意防范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体而言呢，未来10天天气变化还是很快的。一方面呢，还是提醒一下大家适应温差，避免感冒啊，包括说上下班的路上驾车出行减速慢行。最重要的是雨天呢，朋友们要注意防潮防霉，有利于身心健康。
0: 是是是啊，现在一段时间吧，咱们福州呢其实天气比较任性啊，可能你会经历叫做晴雨切换相对频繁的模式。
1: 是，
0: 这属于福州典型的春夏交替期的一个特征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冷的时候披一件外套，然后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而且真的要提醒大家，因为雨天路滑其实不只是对说开车的朋友，很多骑电动车的朋友，真的就是提醒大家，因为我见过好多次，就是在这种下雨天气啊，骑电动车摔倒的。
1: 确实
0: 很心疼。就电动车要避免什么呢？路上不是有那个标志标识的那条线吗？白色的或者黄色的。那个非常滑。
1: 是，
0: 就大家尽量的不要走那个线上面。还有是什么，比如说您在走路的时候，有一些路口它可能是行人和机动车是并列行驶的。盲道要稍微注意一下。
1: 没错，
0: 它凸起的那个小格，那个小凸起，对于电动车来讲它也特别的滑。
1: 是的，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就是每每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提醒大家，这个开电动车的时候，骑电动车的时候戴头盔这事儿有多重要。
0: 当然，
1: 这个也是为我们自己负责。特别是路过这个积水处哈，我们还是要减减速，不要溅到行人身上。
0: 是，刚刚我们也说到了5月10号不是母亲节吗？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对于母亲节来讲，商家这边啊会有很大一部分营销的原因。你会看到现在很多的商家，包括花店，包括线上的一些商超，在非常明显的位置都已经打出来母亲节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
1: 是是是，
0: 可能也是他们营销的一个噱头啊。但是对于咱们来讲，母亲节真的要给妈妈一些些的温暖。
1: 是的，
0: 所以这不温暖就来了吗？
1: 我们天天给大家送温暖。最近这段时间啊，朋友们就说了，说你要给我们送温暖，是不是还是要福利上新了呀？格局打开。我们呢虽然说隔三差五的给你送温暖，但是我们这个温暖是由内而外的。不是每一次都让你消费的。还会做一些公益的。跟大家来说。

0: 所以说啊，就在5月10号的下午2点半，生育友好福运同行母亲节公益活动正式开启了。这个活动呢，是由我们福州广播电视台和福建省妇幼保健院联合主办的，地点就在54印象1楼中庭。现场呢，大家可以来到这里感受感受，福利满满。比如说，现场会有妇幼的专家免费来进行义诊啊，
1: 哇，这个棒！
0: 哎，会有一些专业的咨询呐、哎，包括说还会有趣味亲子 DIY 的手工互动游戏，还会有属于暖心母亲节的专属氛围打卡。如果说您是处于一个备孕状态，您是准妈妈，或者是新手宝妈，或者是您带着孩子过来，您们是亲子家庭，都可以免费来参加。哎，所以呢，有需要的宝妈、孕妈，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暖心的公益活动吧。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和大家聊了唐朝女性喜欢穿着的服饰，这期节目啊，我们就来说一说，为了搭配精美的服饰，唐朝女性都有哪些发型样式，且为了搭配服饰和发型，她们在妆面上又有什么讲究呢？唐朝女性对于发型非常苛求，她们将头发梳成各种形状和大小的发髻，盘在头顶，髻髻也用来制造想要的发型样式，这些发髻还被赋予各种奇思妙想的名字，有些名字重在描述，比如云髻、罗髻、卷荷叶髻、双环望仙髻等等，都暗示了这些发髻与众不同的形状。发髻中还会装饰一些象牙或贝母梳子，金银制成的步摇随着佩戴者的走动而摇曳。宫廷贵妇还会在发髻中装饰真假花卉。唐代女性很重视容貌，特别注意化妆修饰面庞，她们的化妆过程非常漫长。为了美化面庞，唐朝女性首先要在脸上敷粉，一般是铅粉，胭脂的成分取自红色植物的汁液。画眉也是女子面部装饰的一个重要部分，传说于玄宗皇帝鼓励宫中贵妇开创新的眉形，他还曾命宫中的画师绘制出他最喜欢的十种眉形，其中包括小山眉、雀跃眉等等。画眉时使用一种被称作黛的深绿色矿物。唐代女性还会在额头上贴花钿装饰，花钿是用小片金波或银波剪成的梅花或其他花朵图案，还有比如翠鸟羽毛等制作的花钿，在史料中也有提及。花钿用一点点鱼胶贴在女性额头的两眉之间，要完成化妆过程，唐代女性还需要画唇，在唇角画上两个小红点，然后还要在两边太阳穴位置画上两条红色曲线。最后两种装饰在907年以后被舍弃了。
3: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愁。

0: 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消息跟健康有关啊，因为我知道说最近一段时间咱们都说出门踏青嘛，因为这两天可能下雨，但是五一前两天的时候阳光正好，正适合出门踏青，所以很多朋友其实都在户外来接触大自然啊。
1: 是的，
0: 给各位来提个醒吧，因为外出踏青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啊，要注意咱们回来之后您的身体健康有没有变化。
1: 哎，
0: 比如说皮肤问题，
1: 特别是皮肤这一块哈，因为我发现会有一些朋友，春夏期间出门的时候，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然后结果回来的时候，
0: 大片大片的疹子，
1: 哎，就会有一些变化。最近这段时间呢，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皮肤科门诊也是接诊了不少双腿起红疹，然后剧烈瘙痒的患者，然后其中呢，很多数是被确诊为虫咬性皮炎，就是我们所说的丘疹性荨麻疹
0: 啊。
1: 那医生也是提醒了啊，这可不是简单的被蚊子叮的。有一些朋友，特别是小朋友，
0: 因为相对他皮肤又很娇嫩，
1: 容易起疹子，容易起反应，
0: 是，
1: 也是出门之后回来发现，皮肤上有大片的暗红色皮疹，有的呢还会有一些明显的水泡，这个确实看这个图片哈是有点小恐怖，那这个经过医生诊断呢，就是虫咬性皮炎，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荨麻疹
0: 啊啊啊，
1: 很多人以为呢虫咬性皮炎就是被很多虫子咬了，
0: 那不然

0: 人呢？
1: 其实啊，还真的有点小差别
0: 啊，
1: 这是叮咬之后引发的过敏反应。
0: 哦，过敏了。
1: 哎，是的，特别是在草丛啊、水边啊、树叶里面，它可能会有一些虫和臭虫，包括螨虫。
0: 嗯嗯。
1: 啊，它如果说叮咬人的皮肤的时候，皮肤就会引起过敏反应，像这个起疹子啊、痒啊、红肿啊。如果说敏感性皮肤的朋友，反应会更强烈。
0: 是怎么样来判断说是不是咱们有这个虫咬性皮炎的症状呢？它是这样哈，就是如果说咱们户外活动之后，差不多你回来1到2天之内发作了，可能会在哪儿呢？比如说小腿、大腿这种腰臀，当时有一点暴露的位置，或者说比较容易发生摩擦的部位，
1: 哎，是
0: 它有红色那种小丘疹，甚至有一些小疹子，它那个顶端是有小水泡的，
1: 哎呦，
0: 按压褪色，然后很痒很痒，忍不住你就想挠它，疹子持续了好几天它都不消退，而且越抓越肿，时不时的你就会说，哎，来这么一下子很不舒服。那医生建议说啊，如果说皮疹范围比较大，而且特别痒，甚至说更严重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开始发热，
1: 哎呦，
0: 头晕，全身泛发等情况啊，这个时候属于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了，赶紧去医院的皮肤科就诊。
1: 哎，是不要耽误啊，因为真的有一些朋友会习惯性的自己解决，就是抓呀、挠啊、挤呀，包括自己随便找个这个花露水就往上涂了但其实这些做法也会加重症状。那如果说真的不幸被虫子咬了之后出现了过敏反应，其实你也可以试着，比如说用肥皂水冲洗1到2分钟，
0: 哎，这个好用
1: 啊，中和这个虫子的酸性唾液，然后冷敷，就是用冰袋或者是冷毛巾敷个10到15分钟，它可以帮你消肿止痒，然后再涂涂药。啊，包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没有十足的把握的话，也可以及时的去皮肤科来就诊咨询一下医生啊。最近这段时间呢，因为很多朋友确实要外出采摘、露营、亲近大自然，而且有一些小姐姐可能也喜欢穿一些这个裙子啊、浅色的衣服啊，
0: 拍照好看嘛。
1: 哎，但是确实是蚊子也很喜欢。
0: 哎呦，
1: 尽量的就是避开清晨和傍晚蚊虫高峰的时候吧，也是在水边和草丛的时候注意一点，尽量的减少一下你的肌肤暴露概率哈。
0: 所以这样的一个小提醒，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引起大家重视的。
1: 哎，是的。
0: 另外有个小提醒呢，虽然是跟健康有关啊，但是更多的是跟爱吃榴莲的朋友有关。
1: 榴莲季，哎，
0: 就是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呢，因为我看到听友群特别热闹嘛，我就点进去看了一眼，好多朋友在那炫榴莲呐，
1: 牛郎年年恋榴莲，
0: 给我馋的呀。
1: 这个时候榴莲真的很火，哎，就是开那个榴莲就像开盲盒一样，一房两房三房四房，
0: 哎呦，
1: 超级治愈。先不说榴莲价格这个事儿，今年这个榴莲价格确实挺香的，但是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有些朋友吃榴莲的时候啊，搭配一些东西，
0: 哎呀，
1: 结果呢
0: 别乱搭配，
1: 生命安全呢，
0: 就甚至说比如说你整个身体状态不太好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些药物来搭配的时候，你就别吃榴莲了。
1: 是是是，
0: 因为最近我知道说咱们福建的一个女子哈，她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就是吃榴莲之后喝白酒，
1: 哎呦，
0: 引发了双硫仑反应，差一点就丧命了。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哈，因为现在说榴莲季来了嘛，就是喜欢的朋友真的很喜欢它的那种软软糯糯的口感，
1: 哎，是
0: 香甜香甜的，但是榴莲含硫化合物，它会抑制酒精代谢，导致乙醛的中毒，所以告诉各位的是，吃榴莲前后24小时里头，千万千万不能喝酒。
1: 哎呦，这个要注意啊，特别是比如说正好是一群人在聚餐的时候，可能喝一点酒，然后刚好比如说有人带了水果像榴莲，
0: 哎呀，
1: 然后就混搭着吃了。
0: 这人怎么这么坏呢？在酒桌上带着榴莲，
1: 万一你说好这口呢，对吧，还是很危险的。如果说过敏体质或者是肝功能比较脆弱的朋友，要间隔48小时以上啊。除此之外呢，像头孢啊、甲硝唑呀、柿子、海鲜也不要和酒混着吃，不要让这些美食变毒药哦。哎呀，这个每天一个生活小妙招小常识。

0: 哎，大家真的可以在榴莲季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1: 哎，是是是啊，就是榴莲虽好吃，但吃的时候也多少要有点讲究啊。
0: 哎，没错没错。十号也马上是母亲节了，除了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公益活动呢，其实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两天的时间啊，给我们的妈妈，给我们的另一半多准备一些惊喜。五月份确实是挺忙的啊，除了说我们的工作日常，五月份其实有三个节日，刚刚过去。

0: 现在呢，我们商城也是诚心的推出了福利，福利给你直接拉满，五大明星赠品消费就有机会抱回家。跟大家来盘点盘点啊，我们这一次的一个重磅的福利都有什么呢？首先是赠品的阵容，我们的赠品都包括 SK2 神仙水30毫升，
1: 哇，
0: 赫莲娜黑绷带5毫升，YSL 自由之水香水7.5毫升，赫莲娜绿宝瓶1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每样都是硬货，然后甚至是你要在这个专柜排队买也不一定能够买得好的啊。平时单买都要成百上千的，今天只要消费满520元，我们直接送赠品2个，消费满1314，我们直接送您五大明星赠品5个，帮你立省几百块钱。而我们呢，这一次给大家推荐的福利就是 SK2 礼盒，自带一个礼袋，还可以叠加我们3节的满赠福利。
1: 哇！
0: 跟大家来说一说包含什么哈，像这个 SK2 小灯泡50毫升啊，
1: 哎呀，要入手，
0: 这个还原你的灯泡机，
1: 夏天老好用了，
0: 不灵不灵的。然后免费送2支神仙水，每支30毫升，
1: 搭配起来用更好，
0: 哎，效果很棒，而且加赠大红瓶面霜2支，每支15毫升。这个3节的活动价值需要几百块钱，到手5件好物，让你直接实现 SK2 自由。方式非常简单啊，在893音乐广播或者是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2026就可以看得到回弹链接啦。
1: 哎，是的，是的哈，您回复2026来了解一下我们送给各位的惊喜。
0: 哎，是的。
1: 那同样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回复2026，根据我们的回弹链接，您可以直接上商城里头看一看啊。
0: 哎，
1: 因为我们今天主推的是 SK2 的这个套餐，但其实商城上给大家备了特别特别多的一些东西和惊喜。
0: 是的，
1: 所以各位您都可以去商城好好来逛一逛，好好来买一买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还是有个小提醒啊，有必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因为我知道说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包括很多孩子，现在玩那个无人机啊，
1: 很厉害，
0: 好厉害啊，专业级别的。
1: 是的，
0: 但是有一个重要提醒，咱们福州全市持有无人机的单位和个人，需要实名登记哦。
1: 哎呦，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新的规定啊。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47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未经实名登记实施飞行活动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200元以下的罚款。那情节严重的呢，可能会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样操作，怎么样去完成这个实名登记呢？首先呢，大家可以登录到叫做 UOM。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根据提示呢，你一步一步的完成账号的注册。提醒大家，就是一个手机号可以同时注册个人用户和单位用户啊，用户名只要是不同的，其实还是可以的。
1: 是的。
0: 然后呢，证件类型就是身份证的个人用户，完成人脸识别验证之后就可以注册成功了。证件类型，如果说您选择的是非身份证的个人用户，则需要上传手持证件的免冠照片，由民航局管理部门完成人工审核之后才可以使用。
1: 是的是的，根据这个系统的指引，然后一步一步的来进行实名登记啊。这个其实呢也是为了实现无人机更加统一和规范的管理。当然了，其实也是为了在拍摄的这个过程当中去保护一些相应设施的安全，让每一个小飞侠们都可以得以认证啊。
0: 所以你看身边这么多无人机的发烧友啊，狂热爱好者，务必务必在听到我们这条信息之后呢，抓紧时间去登记啊。因为我们知道说是从今年的5月1号开始的，无人机飞行管理新规是全面实施了。
1: 是
0: 为了维护低空飞行安全，守护城市公共秩序，福州公安郑重提醒大家。
1: 没错，所以呢您一定要去进行实名登记啊。实名激活双平台实名登记加上天马啊。所以呢就是无人机飞手们啊，还是要注意来完成这一项工作啊。
0: 是的，很重要啊。就是咱们的爱好归爱好，但是你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0: 内啊。哎，但是说到爱好，我知道身边很多很多的朋友爱好看演唱会，
1: 加一。
0: 就是各个明星的演唱会，尤其是自己特别喜欢 idol 演唱会的时候，哇，那老激动了。最近咱不是说了吗？胡彦斌，
1: 哎呀，
0: 不是要来福州了吗？
1: 马上了。
0: 哎呀，抢到票了没呀？
1: 有没有人要去看胡老师的演唱会？胡校长啊，
0: 哎呦，
1: 官宣了，胡彦斌是一场烟火刹那巡回演唱会，福州站定档7月18号，在福州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唱。哎，真的就是胡校长，一度是我的一个理想型。
0: 哎呦，
1: 你知道我最开始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吗？今天早上的时候，大玲子给我发了一条微信，给我转发了这个消息。
0: 啊，他知道你喜欢胡彦斌老师，
1: 说胡老师要来看演唱会了，哎，要不要去看呢？
0: 啊。
1: 就是我觉得胡彦斌他的魅力其实在于他
0: 创作
1: 能
0: 力
1: 特别强，而且这些年他也上了很多综艺节目当这个点评的嘉宾啊。其实我忽然间觉得就是才华是一个人最好的名片
0: 哦，
1: 才华可以代替一个人的颜值，
0: 天哪，
1: 哎，很有魅力的
0: 啊
1: 啊！今年希望我能够抢到票啊。
0: 哎，原来你喜欢这一款啊，
1: 就是智性恋吗？
0: 哎呦，
1: 2026年胡彦斌的是一场烟火刹那，其实不仅是一场音乐演出啊，也是一场关于人成为自己的沉浸式体验。
0: 这么深奥呢？
1: 不是，胡老师现在开始走哲学路线了。
0: 啊，
1: 哎，确实如此啊，就是他呢想做一场从外界世界出发，抵达内心深处的一个视觉震撼，唤醒你的心灵觉醒。
0: 天哪！
1: 天哪，这一次会是什么样的一个？live 现场
0: 啊，而且你知道吗，其实除了胡彦斌老师，咱们福州的文旅市场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老热闹了。
1: 哎，是是是，
0: 比如说还有 Tank 吕建中，
1: 哦，
0: 苏建信，
1: 哎呦，
0: 凤凰传奇
1: 合唱现场，
0: 等等等等啊，群星闪耀，接棒登场，一场一场高燃的演唱会承包了咱们福州人的缤纷夏夜呀。
1: 好棒哎，就是我们也是诚心的希望啊，大家的偶像都可以来到我们福州来看演唱会。
0: 哎，就是说到这个看演唱会，因为接下来刚刚咱们不是盘点了这一系列的一些明星嘛，我忽然觉得说，我其实蛮想去看凤凰传奇的，因为上次没抢着票，但是凤凰传奇呢，很多人说啊，你会喜欢凤凰传奇吗？我会觉得说，人啊，到了某个
1: 阶段，
0: 到了某个阶段，
1: 自动解锁，
0: 就是忽然你对于音乐的那种包容程度，包括音乐的多样性，
1: 哎，
0: 你有了另外一层的认知
1: 啊，确实，
0: 不瞒大家说，
1: 嗯，
0: 因为最近一直在控制体重嘛，然后在锻炼的时候，我其实背景音乐还蛮喜欢凤凰传奇的，因为它很容易卡点，你知道吗？
1: 它有节奏感，
0: 哒哒哒哒哒，它非常容易卡点，然后它好多歌，哎，听几遍之后你会发现，哎呀，不错呀。
1: 陆总，我受累问一下，就是在你锻炼的时候，你会选择凤凰传奇的哪一首歌当做你的 BGM？
0: 好多歌呀，就是得听，就是起码40分钟
1: 哦。
0: 然后他唱了很多歌，又是比较有节奏的，又是比较有节奏的。
1: 这个我觉得得看陆总你做什么样的运动
0: 啊。
1: 陆总，你要是就是放到那个月亮之上的，哎，不是不是，那个荷塘月色的时候，起码你得做那种瑜伽类的。还有这是什么歌，就是最炫民族风，
0: 好，
1: 起码得是那个广场舞类的，
0: 天哪，
1: 对吧？还有一些就是卡点的噔噔噔，那就起码得是跑步类的。
0: 所以我其实我还蛮期待说就是全场大合唱的，因为全场大合唱这种感觉哈，我觉得不只局限于像周董，因为他可能年龄跨度确实不太一样，包括辐射的人群确实不太一样，所以我蛮想去感受感受的。
1: 凤凰传奇我觉得他的演唱会现场一定特别像那种万人合唱的 KTV，
0: 对，就是大家坐不住，
1: 哎，没错，就是有一大半是粉丝，然后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纯粹是为了
0: 释放，
1: 对吧，释放减压，释放自己。然后刚刚说到那个音乐会的时候，其实我们听友也有很多是音乐发烧友啊，MC 有问了说这不是还没有开票吗，他说他也打算去看一看，
0: 哦，先关注起来啊。
1: 哎呀，就是其实会有一些热门的歌手他的演唱会票真的不太好抢，
0: 是
1: 我也是每天都在祈祷说我可以抢到我偶像的演唱会票，
0: 哎呦，
1: 啊，希望这个梦想可以早点实现吧。
0: 哎，是是是，大家想看谁的演唱会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是的，是的，咱们的节目继续啊！当然也欢迎各位开车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一说，找我们来聊一聊啊！
1: 哎，是的，最近这段时间呢，相信很多朋友也会在朋友圈里面发期待，一方面是刚刚我们所说的期待演唱会，另一方面呢，就是抢东西这件事情，除了演唱会的门票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纪念币和纪念品。
0: 哎呦，
1: 您有向往吗？5月10号，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
0: 哇，你看这日期挑的，母亲节，
1: 好值得纪念啊！
0: 而且因为我有看到过这张的新闻图片哈，就是他发的这个纪念币是那种心形的。
1: 啊，好。
0: 然后它的形状是心形，只不过说它的造型是各种各样的，
1: 很可爱呀。这个纪念币呢，一共是6枚。说到材质呢，就是金质的纪念币是3枚，银质也是3枚。而且它的图案都是吉祥的文字造型。
0: 哇！
1: 然后背面的图案呢，像有这个母子鹿啊、猫猫啊、鱼呀、蝙蝠啊、吉祥花卉这些装饰的组合设计，还是很好看的。
0: 是，
1: 而且心形。行纪念币耶，对你比个心。
0: 哎呦，哎，忽然觉得这不是520礼物就有了吗？
1: 是吧？这个我觉得它的难抢程度应该会和演唱会差不多吧。就是每年的纪念币，我们都会说吐槽，到底是谁可以抢得到？我们听友还真的有抢过以往纪念币的。然后我们以前夸他是天选之子。这一套其实我觉得真的还蛮可爱的，也是值得收藏。新型纪念币，哎，不知道到时候谁会抢到呢？
0: 哎，是，那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我们油价的一个新变化啊。根据报道，在今天的24点钟，国内成品油价格可能会迎来调整了。
1: 哎，
0: 那其实截止到昨天啊，是第9个工作日嘛。本轮油价调整最新的预测出炉了，
1: 是
0: 汽柴油预计分别上调每吨360和每吨345。那折算一下的话，92号汽油可能每升要涨个2.9毛。95号汽油每升涨3.1毛呀、啊，
1: 哎，是
0: 0号柴油呢每升涨3毛钱左右。那按照50升家用车的油箱来计算的话，加满1箱油多花14块钱以上啊。
1: 哎，确实还是要及时的关注一下油价的变化啊。但是呢，无论油价怎么变，我们加油都是为了开车，
0: 那可不，
1: 都是为了行驶。有一个原则是不会变的，就是要安全出行，
0: 安全第一呀、啊。
1: 是的，是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吧，持续到6月底，我们福州呢也会严查9类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可得好好看一看哈。为了精准的防范化解春季道路交通安全的各类风险隐患，而且呢，也是为了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福州交警已于3月底在福州全市组织开展春季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行动。目前呢，这个行动还是在进行当中，会持续到6月30号。这一次的整治重点都有哪些呢？可以跟大家来盘点盘点哈。首先呢，就是重点车辆2克。一微一货一轿落实4个必查。首先呢，就是面包车必查，超高超宽超长车辆必查，3轮车必查，2轮车必查。
0: 哎，另外呢，像一些重点的违法行为啊，比如说酒醉驾，载客汽车超员，货车超载30%以上，超速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涉牌涉证，或者说飙车炸街这样的一些非法改装，以及2轮车超员等9类重点违法行为。
1: 哎，是的，这个千万要注意啊。还会有一些重点路段也是会严查的，比如说普通公路、国道、省道啊，包括城乡结合部、务工务农人员集中的区域、陵园以及景区周边的路段、城市道路、货车通道和校园周边的路段，都是我们所说的重点路段。还有一些呢是重点时段，比如说节假日期间啊、以及务工务农人员早晚集中出行的时段，包括说夜间凌晨酒驾醉驾高发的时段，还有说这个午后疲劳驾驶多发的时段，包括雨雾天气啊，这些恶劣天气影响的时段，周末和月末其实都是一个严查的时段哦。
0: 哎，是是是啊，所以咱们还是那句话，就是它的方式方法它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为了我们交通安全畅通，咱们平平安安回家。
1: 哎，是的，安全呢才是第一，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自己行为的第一责任人。 当然了，其实每当高考结束的时候，福建交警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就是有很多高考考生呢是要报名去考驾照的。其实在驾考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之前会有一个困惑，特别是刚刚结束高考的朋友们，其实高考

0: 已经有体过检了，
1: 嗯，
0: 然后他往往要在这个报名驾考的时候再体一遍检，所以有些朋友会觉得这个事儿是有点麻烦的，
1: 嗯，
0: 所以呢，福州交警也是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啊，就是高考考生报名驾考可以重复使用你的高考体检证明材料，
1: 哦，
0: 不需要重复体检啦。
1: 哎，是因为就是要参加考试的孩子哈，
0: 嗯，
1: 他其实在高考前他整个的时间安排是相对紧张的，
0: 哎，
1: 然后甚至有人会觉得说我这不是刚高考完，哎，我刚就是体检完，我为啥说我考驾照的时候我还得必须要再去体检呢？
0: 没差多长时间，我
1: 对我没差多长时间，我也不至于长个三厘米五厘米的。
0: 哎，确实啊，
1: 嗯，
0: 这一次呢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广大考生们省事儿了，
1: 嗯，
0: 然后也不用就是去规避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吧。当然了，也会有一些适用群体啊，就是年满十八周岁是肯定的了啊，然后包括也会对这个视力有一些要求
1: 哦，
0: 比如说眼科检查，两眼裸眼视力或者是矫正视力要达到4.9以上，
1: 嗯，
0: 还有就是视觉检查为一正常，
1: 嗯，
0: 内科检查心脏及血管神经系统为一正常，
1: 嗯，
0: 外科检查包括颈部啊、脊柱啊、四肢啊、关节呀，啊，这些都要正常，包括说我们常规的耳鼻喉科的检查呀，
1: 嗯，
0: 还有既往病史、无癫痫这些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啊等等。
1: 哎，是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嗯，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刚考完试的孩子们，嗯，
0: 哎，
1: 因为你高考完其实就是成人了嘛。
0: 是的是的，
1: 咱们呢可以给自己一些放松的时间啊，
0: 嗯，
1: 比如你可以去新酒境，
0: 哎，
1: 感受感受推拿呀，
0: 嫩吧嫩吧，
1: 哎呀，
0: 按摩，
1: 感受感受精油 SPA 呀，
0: 是是是，
1: 感受感受舒服的人生啊。
0: 我人生第一次体验按摩的时候呢，就是在我高考结束的时候。
1: 哇，
0: 那个时候蔡姨其实也特别会诱惑我，
1: 啊，
0: 就是每当在我高三的时候，
1: 啊，
0: 学习学不进去，就说姑娘你好好学习，
1: 啊，
0: 考完试妈妈带你去做 SPA。
1: 哎呀，
0: 哎，
1: 东北不应该是带你去搓澡吗？
0: 就是关键是你像这个搓澡太日常了，
1: 啊，
0: 在我们那一边，所以就是反而是做精油啊，做 SPA，
1: 啊，显得更高级一点，
0: 对吧？那个时候算是一种轻奢的消费，
1: 啊，
0: 然后再加上你说学生时代，其实家长不会说花钱带着自己的小孩做 SPA 呀，按精油啊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其实学生他会就是会看大人，
1: 嗯，
0: 他有这样在做，
1: 他其实比较想尝试，
0: 就是很向往，
1: 嗯，
0: 然后包括说在媒体里也听说过 SPA， 究竟什么是 SPA，
1: 嗯，
0: 所以就埋下了一个好奇的种子。
1: 哎呦，
0: 哎，我觉得就是经常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朋友，
1: 嗯，
0: 或者是经常伏案的朋友们，
1: 嗯，
0: 都可以去新酒境体验一下啊。
1: 哎，是啊，我们也会给大家送出福利啊，
0: 哎，
1: 就是大家呢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送您100块钱的代金券，
0: 嗯哼，来自新酒境。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我愿为你专心，这1万个星星不问结局。
3: 吴克群最新主的单曲《失控》。

0: 我愿为你穿行这亿万个星系，不问结局，只为有机会在无尽的黑暗里能看到你的眼睛。季阳作曲，季阳骑马回唐朝作词。吴克群，失控行星。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4: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3: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欣，
1: 我静莲。
0: 哎，又来到第二个小时了，但是依旧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其实下了一天雨了，所以各位开车在路上咱们注意安全啊。
1: 哎，是的是的，又到了6点钟以后了，按照惯例我们就和您嘚不嘚嘚不嘚和您接着唠。我今天还真的看了一下，就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的一个申号的历史啊。曾经呢，就是我有一个经历，就是忽然间换了手机号，也是来到我们福建换了一个手机号。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有一点舍不得，因为曾经的号码我真的是用了很多年了。也是绑定了一些软件。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很多朋友换手机号的原因呢，还真的就是因为某一个手机号经常会收到一些垃圾电话和短信。
0: 莫名其妙的一些电话和短信。
1: 哎呀，真的是超级烦。但是我觉得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啊。但是我们所说了，说个人隐私要保密这个事儿，这个话题真的是常聊常新的。
0: 哎呀，
1: 就在今天呢，最高法发布人民法院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和关联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呢有一个涉案的就是铁路系统的工作人员。2019年1月，被告人陈某某呢，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他人的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包括说有没有搭乘高铁出行啊，乘车时间呐、车次啊、站呐、座位呀、证件号这些个人信息，而且。售卖哦，每条10到60元不等这个价格。
0: 哇，真的背后一凉。
1: 就是我觉得背后一凉的是，这属于是行业的内鬼哎。
0: 对呀、
1: 对吧？防不胜防。那陈某某未在岗期间呢，就是以每条5元到10元不等的查询费，通过同事被告人曾某等代为查询相关信息。哎，所以呢，这个其实就相当于非法的把公民的个人信息给他卖出去了
0: 啊！
1: 当然，法院呢也是判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0: 那必须得罚呀，
1: 从重处罚
0: 啊！
1: 就是这个事情真的是让人听了以后后背发凉。
0: 是啊，你说咱出门在外的。比如说你买一些票，甭管是车票还是机票，你都要填写一下相关的个人信息。
1: 哎，没错，
0: 我填写的时候是出于对我们填写方的这个信任。
1: 是的，
0: 但是你会被辜负了我的信任。
1: 就是而且说现在买票你是必须要填写的。
0: 是啊，
1: 这个确实是要配合啊。但是呢，真的会有不法分子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出售个人信息。那这一次呢，我们是非常开心的看到他被依法从重处罚了。所以呢，行业内鬼其实也是导致我们的个人信息泄露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呀。但这个事情呢，也是给了我们一个警示，就是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的，利用自己职务之便获取暴利的啊，确实要从重处罚了。
0: 哎，当然当然。所以根据这个新闻，其实今天蛮想和大家来聊一下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察觉说自己的信息曾在某个时候被泄露过。
1: 哎，是是是。
0: 您如果收到一些垃圾短信啊，或者推销电话的时候，当下您会怎么做？
1: 你是会就是给他挂掉，还是说你会怼回去，
0: 还是你会跟他聊一会儿
1: 拿他来解解闷儿啊。大家今天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您有没有经历过您的个人信息被泄露的经历呢？然后也跟我们分享分享您是如何解决的。如果说不方便也可以求匿名哦。
0: 哎，是的，欢迎各位都跟我们来聊一聊哈。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金九劲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劲。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劲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九子夺嫡事件让我们知道了皇室内部为争夺皇位的残酷与惨烈，即使是手足兄弟，为了登上皇位也不惜自相残杀。如此可见，皇室设立储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自古以来，皇室立储是一件牵动人心的大事。为了保持朝局稳定，有的皇帝在临终前才公布继承人的名字。清朝皇帝雍正是九子夺嫡事件的最终胜利者，他更加明白设立储君的重要性。为了避免皇室内部争权夺利、手足相残事件的发生，雍正想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公布天下。他已经设立了储君，但是这个储君的名字直到皇帝驾崩后才能公布于世。这样一来，皇子们都没有办法争夺皇位了，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那么，这一份写了储君名字的诏书

放在哪里呢？就放在乾清宫大殿上的牌匾后面。这块牌子名字很响亮，叫做光明正大牌匾。在那个年代没有监控，难道雍正不担心有人会偷偷把那一份诏书拿出来吗？不怕有人把名字改掉吗？这个担心倒是没有必要。首先，乾清宫是皇帝日常生活的地方，这块牌子天天都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没有人会胆大到敢在皇帝面前犯事儿吧。就算有人不怕死，乾清宫有非常多的侍卫、宫女、太监们也时常走动，就算是晚上也有人值守，根本就没有机会爬上那么高的牌匾上去偷诏书。就算退一万步来讲，真的有人有这个能力把诏书成功的偷了出来，这也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皇帝肯定不只设置了一份立储诏书，就算有人想改名字，他也找不到另外的诏书，所以也是于事无补的。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设立储君的方式减轻了皇帝内部的权力斗争，保持了朝局的稳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郭静林。
0: 哎，说到这个收垃圾短信或者说电话啊，就是自己有没有察觉说自己的隐私在某一个时刻被泄露过？哦，我有同感的是哪一点呢？当时生小朋友的时候，从我准备预产期开始，我就接到不停的有人在推销奶粉。
1: 没错，
0: 推销什么呢？月子餐。
1: 我身边的宝妈真的是这样，从
0: 推销家政。
1: 是是是，
0: 就是她精准的知道你什么时候是预产期。嗯，就这点让我非常生气。
1: 没错。
0: 然后到后来什么呢？后来孩子慢慢长大，推销早教。哦，就是。你会经历孩子不同的阶段，包括我现在经常接到的电话是什么呢？
1: 孩子机构上学，
0: 一对一机构补课，而且他能精准的知道你孩子的年级。
1: 天哪！
0: 他就直接会问，他说啊，现在孩子是七年级了，那等到八年级的时候呢，就会有物理课。那物理呢，我们也知道是特别重要的，想问一下孩子有没有物理课的规划？
1: 哎，通常来讲，你接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你会怎么去反问他，还是直接就挂掉？
0: 我以前是这样哈，以前确实特别生气，
1: 就是你是怎么知道？
0: 对，
1: 怎么的？
0: 我说你不要给我推销了，我首先先问你，你怎么知道我的联系方式的？
1: 他通常都会一愣，
0: 他是愣住的，然后他就匆忙挂掉电话了。
1: 是是是。
0: 那有的就是心理素质可能会强一点的，他会跟我讲，他说啊，那我们也是偶然间。我说你不要给我偶然间，偶然间的电话号码怎么会拿到的？就是他没有想到对手这么强硬，
1: 刚
0: 就是问到他哑口无言之后，他自己就挂掉电话了。但
1: 是
0: 你的心情会被破坏掉，
1: 其实真的很恼火，你会觉得自己不被尊重。
0: 对，然后我现在接到电话。我就是你好，然后他就说啊你好哪里，然后说说说说说说，我就啪挂了。
1: 哎，确实，就是
0: 我不想消耗我太多的情绪和心情。
1: 没错，
0: 跟他再聊。
1: 就是我觉得通过这件事情，我们似乎都变成了一个看起来不懂情理的人。就是接到陌生电话的时候，我们会防御性的用一种很冰冷的语气来接陌生的电话。那其实是我们冷漠吗？还真不是。就是成千上万个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让我们起了一个防御的机制。对吧？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事儿真的防不胜防。所以我们也好奇。就是大家，您有没有经历过个人的信息和隐私被泄露的经历呢？然后您如果说接到一些垃圾电话啊、骚扰或者推销电话，你是如何处理的？是跟人家聊一会儿呢，还是怼回去？
0: 我身边真的有朋友，打着唠嗑，
1: 真的吗？
0: 他跟什么唠呢？他会跟明显的就是可能是个骗局的。说哎你好，你最近是不是在什么沈阳机场，沈阳国际机场？
1: 你好，是的，
0: 对那个

0: 怎么样怎么样，哎，你的身份信息怎么怎么的，你邮递的一个包裹，或者说你行李箱里我们查到有不合时宜的这个东西，你要去哪里哪里哪里。
1: 哦，好，马上过去
0: 跟他聊上了。
1: 哇，
0: 啊，你警号多少啊？啊，你叫啥名啊？啊，我去哪个警局去找你啊？
1: 你处没处对象
0: 啊？对，然后就开始聊了，就是聊到对方
1: 挂电话，
0: 就是已经聊不下去了。因为有一次，我在那听，我说你是跟谁打电话呀？
1: 干嘛呢？这是？
0: 对，我说这个状态就不对呀。
1: 嗯嗯，
0: 然后就说啊，骗子。我说心里得多强大，跟他聊半天。
1: 我有个朋友有段时间压力特别大，他特别期待可以收到那个骗子的电话，然后。关键是他可刷到了很多这个抖音上一些系列的短视频，比如说这个如何调侃骗子、
0: 不要把真情实感表达出来，猜猜
1: 调戏就是如何，就是接到诈骗电话，就是如何，就是
0: 反驳他，
1: 哎，反驳他，如何气他呀，然后如何回怼他呀，然后真的就是刷到这种视频的时候，有些人特别想拿这个来练练手啊，确实太可恨了。然后 MC 有说，他说经常收到一些垃圾短信和电话，特别是贷款的电话，他说他有的时候的方式是直接开勿扰模式了，或者直接开飞行，就是如果有人找到自己的话，我都让他通过微信来找我。
0: 您开飞行模式，微信也收不着信息呀，
1: 对吧？而且我觉得微信这件事其实也蛮泄露个人信息的。
0: 对，但是微信，比如说忽然有人加我好友，我很难通过的。
1: 哎，对对对，
0: 我会多方核实。
1: 我现在都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哪怕是说因为工作需要你要加某人对接，我都会设置成仅聊天，就是不要让他看到我的任何信息，太可怕了。WYX 有说了，说以前呢自己会很认真的听完他是干什么的，然后还会很礼貌的跟他说，不需要，谢谢，然后就这样了，然后现在呢一听他说，哎，你好，我是某某某某，然后啪直接挂电话，连不需要的谢谢都不说了。
0: 是，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0: 就消耗我们太多情绪了。首先，在陌生的环境下，他拿到你的号码给你打电话这个事情，
1: 哎，
0: 他就是一种打扰。
1: 是的，是的。然后有一个网友曾经在线说法过，就是有一些朋友会心软，就是接到垃圾电话，然后觉得说，哎呀，你这个也很不容易，我不忍心说马上挂掉。但有一位网友是这样分享的，他说，当你换一个角度去想一想，对于销售人员来说，他也希望可以节省时间，因为他的领导是不允许他就是
0: 可以在这聊天的，
1: 哎，对，不允许他说主动挂电话的，一定得是就是所谓的客户先挂电话，你才能结束聊天，就是所以其实对于销售人员来讲，他们无比的希望没有意向的客户快点把电话挂掉，他好打给另一个人。
0: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被打扰是什么呢？你休息时间
1: 睡觉呢，
0: 他给你打电话
1: 啊，好暴躁，
0: 就是很讨厌。你睡得迷迷糊糊的，接到电话，你就觉得说，
1: 我好想骂呀，
0: 我的起床气已经囤在那儿了，然后他给我啪啦啪啦说了一堆，哎，您好，您网上预约的课程，哎，您给孩子报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哇，说
1: 了
0: 一堆，那个火已经开始腾腾腾腾腾腾起来了。
1: 是你真的很难去保持这个情绪的平静，面对这种情况，哎，而且呢，我们说你怎么样去应对。在电话里面的推销，然后或者是在街上发小广告的那种推销，然后有一个学心理方面的人说，你就不要说话，你就连不和谢谢也不要讲，就是你就直接把手往脸这么一挡，他自然而然就通过你的肢体来判断出来说，这个人你不需要再打扰他了。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说谢谢不需要，他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好像还有可沟通的余地
0: 啊，
1: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肢体语言来去回绝一些事情。
0: 哎，就是如果说在路上有发一些小广告哈，你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去开家长会，那我们在进校门和出校门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机构他会发一些传单，
1: 太真实了，
0: 对，就一些机构传单，说实在的，因为很多你看那个面孔感觉其实蛮年轻的孩子，就像大学生一样，
1: 兼职，
0: 对，像兼职一样，他说，哎，姐姐你好，我们这边是什么什么什么机构，他其实非常有礼貌，
1: 对，
0: 就是对于这样的我其实我会礼貌性的接下来，
1: 就是帮帮他让他早点下班，
0: 对，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都不容易，
1: 是的，
0: 对于他 他来讲这就是一份工作，
1: 没错。
0: 那我就接下来我说好，谢谢。
1: 嗯嗯。
0: 那如果说还有一些人他是怎么做的呢？他说哎，送你个小礼品，你加我微信，
1: 来扫码呗。
0: 对，
1: 扫码呗。
0: 他但凡要说到扫码，我的态度就很强硬了，我说我不需要，谢谢。
1: 嗯嗯嗯。
0: 然后他其实也不太会再去进一步去推销了。但如果说人家只是说给你个传单，我其实大概率我都会收下来，我说好，谢谢，
1: 帮一把是一把。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些孩子也其实不容易，就是我代入感其实很强，
1: 是吧？
0: 我就在想，如果我的孩子有一天他也有这样的一些兼职工作的话，希望他发出去的传单多多少少会有人接。
1: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去接纳别人的善意，
0: 嗯，
1: 但是扫码这个事儿，我觉得千万要慎重啊。
0: 没错，就如果他但凡拿出来二维码，那我会直接强制的拒绝说不，我不需要。
1: 哎，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
0: 嗯，就如果我有需要，你传单上很明白的印着你的联系方式呢。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而且真不知道说人家那个码是不是安全的码啊，要留个心。然后求匿名说了说，谁懂啊，买房之后要接到非常多非常多的装修公司、电器厂家等等的电话、基本上每天不停好几个电话骚扰，甚至是加微信，真的是生气又无奈。
0: 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分享这个新闻，我们真的是希望可以以这个消息为开始，就是之后全行业其实要有一个明确的规范，是要保护好客户的隐私。
0: 对，就相关部门咱们也努力一把啊，
1: 嗯、
0: 就是保护一下我们作为用户的一些基础的隐私。
1: 是的，是的啊，然后 MC 有说了，说这个飞行模式其实你可以开 WiFi， 他说下次也打算整个活儿，接到骚扰电话的时候啊，他说还有就是说休息的时间呢，最好还是要开一下勿扰模式的，就特别是午睡的时候。
0: 嗯，
1: 知道啦，知道啦。哎呀，特别是午睡的时候接到这个骚扰电话，我觉得真的是你很难不发火，
0: 是
1: 心里窝得慌。
0: 对，因为我一直在吐槽说，最近经常接到的就是机构的补习电话嘛。
1: 嗯嗯。
0: 那他们就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过年那会儿，
1: 嗯，
0: 就是你也能感觉到他们休息了，
1: 啊、是
0: 特别清静。从什么时候开始接呢？
1: 嗯，
0: 从大年初七、初八的时候
1: 要开工了。
0: 哎，要开工了，电话就出现了。
1: 嗯，
0: 然后这。

0: 一顿饭，大家轮流接到同的机构的电话，
1: 是吧？
0: 其实真的很无奈。
1: 哦、对对对，就是可能做销售岗位的，就特别是老板要求你要去电话销售的，
0: 嗯，
1: 就是这个岗位也有他这个岗位的辛酸，
0: 是
1: 可能打电话的人自己都知道，天哪，我
0: 给别人造成了困扰，
1: 哎，对，但是有时候真没办法、
0: 嗯。
1: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各个机构可以更新一下这种销售的模式，
0: 嗯，
1: 就是可以更被消费者接受一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您有没有感觉过说曾经可能有一个时刻自己的信息被泄露了？
1: 哎，是的，
0: 就是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因为你会接到莫名其妙的一些短信或者电话。
1: 没错，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有一些呢可能是被诈骗的来电，有一些呢可能是纯推销的来电，您接受到这些来电的时候您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啊，估计是这样，给我们发来两条语音啊，走一个
0: 听一个。你好。
2: 有啊，之前有去注册个营业执照，想把营业执照打印出来，马上就接到那个百度那边的电话，还是高德王姐说什么要不要在百度和高德上给你标注一下店铺的位置。我都不明白，这都已经是公家单位了，为什么信息还能泄露进去呢？
1: 哎，如果定位的话，这个我真不太专业哈，就是我也冒昧问一下，这个
0: 定位是在百度地图上能找得到，
1: 对吧？这个是自己就可以设置吧，还是说要通过某一种
0: 平台？还是要付钱呢？
1: 好奇哈。
2: 那基本上有接到这电话，我就还想完，我就啪直接挂掉了，
0: 就挂掉了。
2: 他们去过多的去
0: 交涉，是，我觉得以前的时候，就是挂别人电话这个事儿不礼貌，
1: 是。
0: 但是你挂多了呢，
1: 也就习惯了，
0: 也就那样了吧。
1: 接受
0: 彼此的时间。还有在什么时候，我频繁的接到推销电话，就是前几年上网课的时候。
1: 哦，
0: 因为上网课你可能要下载一些 APP，
1: 是，
0: 然后在 APP 里头你注册完之后，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推销网课的电话。
1: 哎，真没办法，你不注册你还上不了，就是你还看不了。
0: 对，然后包括说给自己孩子报一些网课嘛，然后如果说体验结束之后，你会频繁的接到销售给你推销这个课程有多好多好多好。
1: 没错，
0: 我已经明确拒绝，我说我不需要，孩子觉得这个课程不适合，不行，
1: 还是要打，
0: 一天三四遍给你打。
1: 哇，
0: 就真的很讨厌。
1: 哎，好像这应该也是市面上所有就是卖课程的就是机构的一种
0: 套路
1: 销售模式吧。
0: 嗯，
1: 就是老板其实也是要要求员工要一直做这个跟进顾客反馈
0: 回访。
1: 那什么叫做回访呢？就是打电话。
0: 哎呀，
1: 一方面我们也很理解员工，但是另一方面有没有一些别的回访方
0: 式？确实过多打扰了。
1: 就是我觉得现在真的是一个信息爆炸的一个时候，就是有的时候还需要安静安静啊。然后说到这个接电话这个事儿，其实推销倒还好。我记得曾经在节目中我们真的有分享过一个案例，就是说关于诈骗这个事情。就是说当你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真的不要马上开口，就是你要等他先说话。
0: 是。
1: 对，因为你要怕，你怕的是对方可能是在用某一种系统来识别你的音色。
0: 哦，
1: 他回头再通过 AI 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去生成，这个真的是防不胜防。所以如果说接到的是那种特别陌生，然后一看到这个号码的

0: 数字都很奇怪的，还是不要开口了吧。
1: 啊，这样吗？
0: 嗯嗯嗯，就是以防对方录音。
1: 那我如果说嗯，
0: 哎，这应该不会吧，
1: 这样可以吗？
0: 嗯啊，嗯嗯
1: ，yeah，
0: 哎呀，
1: 对方可能会先挂掉电话，因为他觉得说对面那个人的精神状态。
0: 太不容易了咱啊、嗯、然后说到保护隐私这个事儿呢， MC 有分享一个案例啊，他说比如说他现在这个微信号的手机验证加好友就是被关闭的，别人搜索手机号是搜不到这个微信的。
1: 嗯，
0: 哎，真的可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去看一下自己各个社交平台，就是把该关掉的都关掉，就是我觉得下一个 APP 第一个事儿就是把隐私设置这个事儿先搞定。
1: 嗯嗯
0: 啊、然后东也讲了说自己呢每天各种电话，方便的就接呀，不方便就挂了再回，有需要再加微信，不需要就说不好意思挂掉，很多电话来电有提醒广告诈骗。
1: 哦，
0: 现在也很智能了。
1: 是，就是因为有一些 app 它会提醒你说被多少多少人标注为骚扰电话、
0: 嗯、哎，
1: 那你大概率在接起它之前甚至说你都可以直接挂掉了。
0: 没错，
1: 然后甚至有标记说房产中介、
0: 哦、
1: 对吧，
0: 外卖啊，快递。
1: 说到这个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是有进一个家庭号的、
0: 嗯、
1: 比如说551552553554就类似于这样的。
0: 哦，
1: 然后曾经有一天
0: 嗯、哦，
1: 我的号码被标注为了骚扰电话。
0: 哇、哦、这是。
1: 然后呢家人就给我打电话，是我，他如果打我电话他上面就写着您拨打电话是骚扰电话。
0: 哦，是是是。
1: 我如果打他电话他就写着对方来电是骚扰电话。然后就极度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的电话被标注为了骚扰电话。然后
0: 谁了陆总
1: 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各种申诉，各个平台上申诉。就是可能折腾了半个多小时，因为我就是各种百度看一下怎么解决嘛，然后包括我也打电话给那个运营商、嗯、运营商说我这边后台是没有人标注的，他肯定只有说这种相应 APP 上的人有标注到。
0: 嗯，
1: 那因为像这种家庭短号啊，就是不只说52是代表我的号码，有可能还代表另外一些人的号码。
0: 明白。
1: 然后他可能说标注52是骚扰电话。
0: 嗯， 嗯，
1: 然后就被标注了，然后我在各个平台查都没有我电话号码的记录。
0: 哦，
1: 后来我这一通折腾完之后，我再返回来看我的家庭短号已经不是了，所以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0: 天啊，这是为什么？
1: 不懂。
0: 哦，哎，有没有就是比较了解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1: 莫名其妙的自己电话被标注为骚扰电话，
0: 有没有一些内部人士就是或懂技术的分析一下这究竟是为什么？
1: 嗯，
0: 啊，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哎、嗯，天哪，
1: 还要申诉呢，
0: 冤枉死了。哎，小表情有跟我们分享一个经历啊，他说呢，2016年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出门旅游，
1: 嗯，
0: 然后买完机票后接到电话就说航班取消。哎，我也接到过这个电话。他说那个电话说要交押金什么什么的啊，然后本来我想套到对方的银行信息然后给他挂失掉，结果我朋友说漏了，说这个是诈骗吧，然后对方就挂了，这个肯定是信息泄露了、
1: 嗯、是。
0: 我也接到过类似的电话，然后哎，很神奇的是他就在我买完机票的当天，
1: 嗯，
0: 我接到了这个电话，
1: 嗯，
0: 然后说什么哎，是谁谁谁吗，你的什么什么几次航班取消了啊，现在可以，我直接打断他，我说啊，我知道了，我核实一下，然后我挂掉了。
1: 嗯，
0: 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对方那一瞬间是蒙住的。
1: 哎呦，这个人有经验，抱歉。
0: 是吧，就是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颗警惕心嘛。
1: 哎，对，而且就是、嗯、还有什么呢，嗯，我曾经有接到过就是一些电话，比如说上门维修，
0: 嗯，
1: 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发现您家里什么什么东西我需要上门维修一下，
0: 嗯，
1: 然后我会先告诉他，我说你稍等一下，然后我就挂掉电话了、
0: 嗯、
1: 我就直接打电话给运营商
0: 啊，就是正规渠道核实一下，
1: 我说你帮我查一下这个电话号码首先是不是你们的员工，
0: 嗯，
1: 因为他肯定是有员工登记的嘛，
0: 嗯，
1: 其次你们目前有没有开展这项业务。
0: 哦，是的，
1: 我说如果有我再跟他约时间，如果没有那我肯定要警醒一下，
0: 这个其实是要走这个流程。
1: 嗯，
0: 哎，陆总分享的这个案例我觉得很受用啊，就是大家如果接到这些电话其实最好也亲自核实一下。
1: 对，
0: 然后也说了说有一个小技巧，就是社交软件不要打开相册的全部权限，这个也是泄露隐私的一种方式之一、
1: 嗯、
0: 很多人是没有感觉的，
1: 我觉得很可怕啊，
0: 就是因为其实朋友圈里面包括说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多多少少会发一些个人的照片，
1: 嗯，
0: 哦，对吧，但是你真的很难去保证说你这张照片会被

0: 别人用来做什么，
1: 嗯，
0: 对吧？我总算知道为什么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的朋友他的朋友圈设置成三天可见，
1: 是，
0: 其实就是为了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1: 嗯，
0: 毕竟我们的朋友圈里面不全是朋友嘛，
1: 哎呀，
0: 对吧？就是每天分享一些小套路，还真的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受益哈。然后程东也跟我们打招呼了，说从泉州回来，刚到福州，
1: 哇，
0: 辛苦啦。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哈，就是您有没有一些个人隐私被泄露的经历呢？然后有没有一些解决的办法啊？都来以案说法。
1: 哎，是是是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不方便的朋友，咱们也欢迎各位求匿名啊。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莲。
0: 哎，就是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对方太主动的时候，你这你心里不得劲儿啊。
1: 哦，还真是哎，就是我觉得今天跟大家来聊的时候，其实本质上就是那一句话：当一个人很主动、很热情去接近你的时候，你其实要敲一下警钟。
0: 就是现在你会发现，以前我们觉得说，哎呦，好久不见呐，
1: 对吧？
0: 好热情呐，现在就觉得说，他为什么这么热情？
1: 是吧？
0: 你不要凑过来，我不适应。哎，这个。其实有一点点像，就是以前逛街哈，就是以前可能网络购物不是这么发达的时候，就是大家还是喜欢去实体店去逛嘛。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一些导购小姐姐，有一些小姐姐非常的热情，
1: 很主动。
0: 对，她就是跟在你后边，然后就是各种尺码、各种款式，然后今天流行什么东西，一直啪啪啪小嘴儿，一直跟你在那讲。我个人的购物习惯哈，我会非常礼貌的跟他讲，我说谢谢你的介绍，
1: 自己看一看，
0: 我想自己先看一看。就是我会这样，但是有的小姐姐就是大概就理解你的意思了，她说啊，好的，那有需要的您再叫我，我就觉得哎，这个体验感是很好的。
1: 对的，
0: 有的说啊，我可以帮您介绍啊，哎，我这款我们店卖老好了，怎么，就觉得有被打扰到。
1: 哎，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反而跟受众越接近，人家离你越远。就是也要保持这种交往的分寸感，这一点还真的蛮重要的。你像就是同样的一个案例呢，我每次对陆总特别热情的时候，陆总就知道我绝对要找他替班了。
0: 黄鼠狼给鸡拜年呐，
1: 没安好心呐。然后兰兰发了一条语音啊，来走一个。
0: 你好，
2: 我最近就很奇怪，接到一个不同的供应商打的电话，说什么关注到我有咨询装修，然后想要问问我，可是我最近没有关注装修，怎么会有这种就是同样类型的电话反复打呢？那我挺困扰。
1: 有的手机好像它系统会设置那种就是类似于一键防护这种功能，就是它会自动帮你去屏蔽掉一些疑似骚扰电话和诈骗电话。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奇怪，就是明明兰兰你没有装修，为什么会接到装修的电话？
0: 那我最近接到很多，然后是什么推销车，说我们有关注到我们的新车发布的时候，您有在网络上留自己的联系方式，对我们这款车很感兴趣。
1: 天哪！
0: 我说我不感兴趣，不要再打了，
1: 无孔不入。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像兰兰刚才说这个案例，就是有一些大聪明呢，他可能有比如说买车的需求或者装修的需求，那一定要可能对方会要求你留一下联系方式嘛，
0: 是
1: 他可能就是来看一看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他留的可能
0: 他碰碰运气，
1: 对，他留的是他自己编的一个号码，然后可能恰好就是兰兰你的号码。有没有
0: 这个可能性？有点小。哎，
1: 我这脑洞开的有点太大了。
0: 有点太不负责任了。
1: 哎，以前您有没有过就是去咨询装修的时候留过自己的联系方式啊？
0: 哦，那也有可能，
1: 对吧？也有这种可能。但是对方的这个消息可能是有点滞后了。是吧？这个业务做得不行啊。
0: 哎呀，
1: 要及时更新呢。然后福上有说了，说有一次是随便在网上填了一次信息表单，
0: 哎呀，
1: 然后骚扰电话就没断过，现在也不敢随便留手机号了。
0: 是，
1: 其实就是怕被倒卖隐私。就是我们觉得说保护隐私这个事儿，一方面吧，我们是很开心看到这一次的一个新闻哈，就是铁路的某员工非法出售个人信息牟利，现在已经是判刑了。那国家呢之后也会被这些利用职务便利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会为这些人该判的判。

0: 伸手必被捉，
1: 是。
0: 但是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出发的话，也是希望我们可以就是日常生活当中通过一些细节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吧。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不要去那种乱填传单，
1: 哎呦，
0: 然后不要去扫陌生的二维码呀，
1: 嗯，
0: 然后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该屏蔽的屏蔽掉。
1: 哎，是是是，保护好个人的隐私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因为今天是有下雨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咱们行车注意安全。
0: 嗯，
1: 另外最后再啰嗦一下，明天虽然是周六。但是我们要上班的
0: 啊，朋友们不要
1: 回去闹钟赶紧定一定，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这个提醒的时候赶紧打开闹钟定好啊，
0: 是的，是的，
1: 明天是要上班的，朋友们
0: 明天不见不散，
1: 拜
0: 拜拜。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追

0: FM 89.3 Favor Radio。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

0: 乐广播
1: 893，先听为快。
2: 环球世界温馨，只为一句归期。
1: 西林娜依高最新者的单曲《重生》。

0: 深情的嗓音诉说着隐忍的深情，如冰雪下悄然涌动的暖流，一点点融化那些被命运冰封的过往，让坚守的意义在旋律中愈发清晰。影视剧《冰湖重生》片尾曲。西陵那一高重生。
1: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2: 唉，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1: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2: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1: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哎哎，快退后，当心啊。
3: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九子夺嫡事件

让我们知道了皇室内部为争夺皇位的残酷与惨烈，即使是手足兄弟为了登上皇位也不惜自相残杀。如此可见，皇室设立储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自古以来，皇室立储是一件牵动人心的大事。为了保持朝局稳定，有的皇帝在临终前才公布继承人的名字。清朝皇帝雍正是九子夺嫡事件的最终胜利者，他更加明白设立储君的重要性。为了避免皇室内部争权夺利、手足相残事件的发生，雍正想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公布天下。他已经设立了储君，但是这个储君的名字直到皇帝驾崩后才能公布于世。这样一来，皇子们都没有办法争夺皇位了，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那么这一份写了储君名字的诏书放在哪里呢？就放在乾清宫大殿上的牌匾后面。这一块牌子名字很响亮，叫做光明正大牌匾。在那个年代没有监控，难道雍正不担心有人会偷偷把那一份诏书拿出来吗？不怕有人把名字改掉吗？这个担心倒是没有必要。首先，乾清宫是皇帝日常生活的地方，这块牌子天天都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没有人会胆大到敢在皇帝面前犯事儿吧。就算有人不怕死，乾清宫有非常多的侍卫、宫女、太监们也时常走动，就算是晚上也有人值守，根本就没有机会爬上那么高的牌匾上去偷诏书。就算退一万步来讲，真的有人有这个能力把诏书成功的偷了出来，这也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皇帝肯定不只设置了一份立储诏书，就算有人想改名字，他也找不到另外的诏书，所以也是于事无补的。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设立储君的方式减轻了皇帝内部的权力斗争，保持了朝局的稳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金九劲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劲。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劲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2: 喂 ，Hello，
3: 刘处长，还记得我吗？我要你放一个人。
0: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斯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梁乐明、陆建清执导，郭富城、梁家辉、周润发、文咏珊、杨采妮、彭于晏等人主演的香港警匪电影《寒战二》。第一部《寒战》让梁乐明、陆建清两位导演可以说是一鸣惊人，名声鹊起。而四年之后，《寒战二》也是这两位导演默契合作的结晶。电影《寒战二》是《寒战》的续集，讲述了刘杰辉妻儿遭遇了绑架，绑匪胁迫刘杰辉释放李家俊，刘文斌受到另外一股势力的影响再度复出，而最后想逼迫刘杰辉下台的故事。在电影中所用的枪械全部都是真枪实弹，不光是动作场面精彩，人物表演出色，格局意蕴更是超过了一般的警匪片。在《寒战一》当中潜伏的所有矛盾会在二当中全面爆发，比第一部还要高能，还要烧脑。
4: 非常时期要用非常方法，不依常规，寒战行动才可以捉拿李家俊。
5: 阿俊是做错了，但罪不至死，能不能留他一条生路？
6: 你抓到李家俊，你在回答我什么？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传递了香港法治精神的，同时也是可以作为香港警界宣传片的警匪电影《寒战二》。
7: 从来没有看错人。
0: 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斯美丽，下期见。
5: 我说最后一次。有我在一天，就不会让你为所欲为。
4: 你再往前一步，我马上给你开战。
5: 我奉陪。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3: 最新榜单第10名，木已成舟。

0: FM 89.3 Favor Radio。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冰酒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酒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歌。
1: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5、4、3、2、1，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5: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6: 我知道。
7: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8: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9: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5: 对，小朋友们真棒。
10: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

新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身无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2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3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冰酒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酒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点点。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你会祝福。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进了绝。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2: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1: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2: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1: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哎哎，快退后，当心啊。

0: 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刚刚好。

0: 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2: 顾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3: 顾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3: 哈哈，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3: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3: 您忙，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

0: 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2: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8-9-3华语 TOP 新歌榜，Radio Top 10 FM 89.3，
2: 最新榜单第5名追。

0: FM 89.3 Favor Radio。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我相信这段时间所有的福州人都在等着等晴天，我不知道明天到底会不会放晴，但是这段时间五月份六月份这两个月应该就到了我们的梅雨季节了，所以这两个月基本上我们都会在雨天当中度过了，希望这样的雨天也不会影响到你的好的心情。北京时间7:06，欢迎大家来到日光清晨，我是潘月，每天三个小时，7点到10点。今天虽然是周六，但是依然是我们的工作日，所以今天放心大胆把你想要表达的或者是想要听到的歌曲都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添加关注893音乐广播就可以了。今天不光是大人上班，小朋友都在上学，是笑嘻嘻呀。他说今天是周六，但是还要补课补班，好不习惯，早上差点起不来了，我连续定了10个闹钟，隔5分钟响一次，最后还是在6:50的时候起来了。今天我呢想听一首弦子的《天空之外》送给您。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弦子，其实我特别喜欢他那种清冷的、温柔的、清醒的、从容的那种感觉。他的所有的作品，或者说在发歌之前，从来不炒作，就是安安静静的站在那儿。不管是在夏夜的晚风里面，还是在春天的微风里面，都是可以把很通透的、很细腻的这种小女生的心思唱得特别的扎人。7:12，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Albert 王维以，这首歌的名字叫《舍得》。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王维以舍得，其实舍得或者是舍不得都在自己的一念之间。这首歌被之前被很多很多的歌手去翻唱拿来诠释，当然舞者也有很多人诠释这首歌的，不是旋律有多么多么的打动人，就是成年人的感情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撕心裂肺，很多很多的歇斯底里，他不善于或者说不能再用很表象的一种方式去简简单单的去外放出来，所以他只能用这种很平淡的很温柔的曲调把这种想法又放不下，舍得但是又舍不得，好像但是必须舍出去的那种感觉，这种情感去表达出来确实很难，这种感情当中的委屈隐忍，明明爱但是只能慢慢退场的这种无奈特别难理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六，他今天想要听，他说王菲最近有一首歌好火，里面有陕西话的唱腔，哦，这首歌是老谋子的最新的作品，叫主角儿。

0: 此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搞错高。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如果不是下面简介当中大大的写的两个字王菲，我压根没有把她的声线和陕西话放在一起来想象过，当然不敢想象。为什么？因为秦腔它就是黄土高原的那种嘶吼，是很悲凉的，带着血带着泪的一种声音。那王菲呢是比较飘的，很仙儿的这种气声，飘渺的感觉怎么会跟那种

像老炮儿一样嘶吼的那种嗓音会连在一起呢？不会的，在这首歌里面，我们当然也听到了他没有模仿那种老艺人的嘶吼，就是用自己的气声，用自己的转音，用自己的虚实结合，用自己的理解，把这种秦腔的魂揉到自己的骨头里面了。所以现在再来看王菲加秦腔加陕西方言这个组合，真的就只能说他太敢了，太猛了。原来我们所有人认为王菲就是飘在这种天空当中的一种声音，那现在一下子把自己的声音从云端里面放下来，踩到黄土里面，走进秦腔里面，唱一个时代，唱一种命运的时候，我们觉得王菲真的真的非常王菲，她不再只拘泥于自己的理解那种情情爱爱当中，而是把自己的一种私人情绪转化成了一种人间群像，把仙气唱活了，唱的有了人间的重量了。我觉得这种改变非常非常好。所以王菲这么多年，她不缺流量，她也不跟风，她一直在用所有的转变来告诉所有的人王菲应该是什么样。7:22，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歌，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AI 朱明。今天他想要听到的作品来自刘若英，后来。

0: 起。
1: 也许最理想的人生状态是历经风雨之后还能够举重若轻。青春会远去，但爱与温暖永远不会过期。董冬冬作词作曲，电视剧《青年》片尾主题曲。

0: 刘宇宁消失的记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3: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2: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3: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2: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3: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2: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3: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有的时候情感当中的一些小的委屈，就是不是放不下，是舍不得放，不是过不去，就是根本不想过去。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来自谢霆锋的《旧伤口》，这个编曲特别的克制。那个时候的谢霆锋不应该是这么克制的，现在他唱这首歌一点违和感都没有，但是在那个少年的时代，他不摇滚不锋利好像就不是谢霆锋了。7:35，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左满意，《小星星》，来自尚雯婕。

尚雯婕，一个非常狠也非常稳也很准的人，他对专业的要求特别严，所以每一次看他在跟一些艺人在合作，他们在彩排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对音乐是真的真的很爱，所以现在他活成了很多人不敢想也不敢活的那个样子，不迎合，不解释，不回头，非常清醒和独立的一位女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前奏已经响起来了，送给风来的西林，单身旅记。

这首歌的作者包括他的原唱都是一个特别清亮的一个通透的没有杂质的像山间泉水一样的声音，张雨生。我们现在很难再听到张雨生的版本了，我们曲库里面曾经有一个他的 demo 的那个版本，也是让我非常揪心的一个版本，那个版本当中还夹杂了一些张雨生跟他助手的对话的一些声音。超强超强的一个人，他就是不管从作词作曲还是从后期还是从对流行音乐的一个敏感程度都是先驱，所以我们在很多他的作品当中可以看到词曲包办编曲演奏都是非常具有主流审美的一个艺人。7:44，现在响起的这一首歌是比他后十年出现的一个超强艺人，周董周杰伦，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这首歌第7张专辑依然范特西的第6首歌《红魔法》。

又拽又自信的周董周杰伦，当然这首歌里面带着很多少年的这种不服输的感觉。7:47，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婉婉提。今天他想要听到的歌，歌名特别长，首先你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来自王一佳。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无糖可乐一事无成，来自周柏豪和连诗雅的合唱的这个版本。其实周柏豪有一个个人独唱的版本，一个人的时候就特别的倔强，特别的压抑，特别会自我和解。那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合唱版本呢，就更温柔一点，更治愈一些。7:54，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零点，好像点这首歌点了很多次了，可见对这首歌的钟爱程度。马上来听张艺兴《大花轿》。

不得，放不舍，求不得，失不甘，明知不可依然纵身，这便是人。每个人都是残酷的不亡者，也都是可怜的网中人。藤田作词，鹏飞作曲，电视剧《人之初》。

0: 单依纯直。
1: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